听众朋友，诶，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下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10月9日，星期五。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，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了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们来聊保护肝脏，要多做两件事。第一个，多喝水，可以喝金银花水、蒲公英水、淡竹叶水、宜兴草水、桂子水，这些水。第二，要保持运动。运动，生命在于运动，适当的运动对身体有好处，既能强健体魄，又能增强免疫力，减少疾病的发生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这个养生专栏节目呢，就到此结束。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您说再见了，感谢您的陪伴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